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

0: 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旅途相伴，安心随行。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地道天麻酒，想吃酱新酿。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一杯凉浓酒，尽知心好友。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北京民族乐团笛箫演奏家、笛子首席管乐声部长宁云杰老师，欢迎您。
2: 谢谢主持人，你好。
1: 您好，宁老师，听说咱们笛子分南北啊，不知道您练的是哪一派功夫呢？
2: 我们国家呢地大物博，确实呢在语言呀、在生活习俗方面可以大略的分为南北两派。所以呢我们的音乐就是反映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的笛子呢同样如此。那就是分南派和北派。我是在求学的阶段呢，这两个派别有幸都学过。但是呢，不论是在打基础的时候，还是工作以后呢，对北派的相对熟悉一些。
1: 宁老师，我听说咱们北方流派当中有一首代表作《喜相逢》，好像每一个学笛子的人都要学这一首歌，所以它是有什么神奇之处吗？
2: 这首《喜相逢》呢，原来是流传于内蒙一带的一个民间乐曲，传到呢山西梆子，又传到了二人台，就形成了一个戏曲音乐中的过场音乐，只用于平常用于入洞房啊，或者是服饰灰尘这种过场的时候穿插。它在过场时候的一个背景音乐，基本上在二人台里面用的这个笛子呢，在它不叫笛子，叫做梅。二人台的笛子跟昆曲的笛子呢，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它是平均孔。当然，我们现在的昆曲笛子它不是平均孔了，就是这个发音孔，它是平均的。这儿有六个孔，一般呢，我们现在的笛子呢，这个孔呢是有两个近的。一个远的，两个近的，一个远的，就是跟我们现在十二平均律来契合，所以呢把这个律改了。但是二人台里面的梅呢，它还是平均孔。我今天就用这个昆曲的笛子来代替一下。
1: 好。

因为它属于这个伴奏乐曲，所以呢它不能抢唱，那么这个梅呢声音要很宽很厚，跟扬琴、四胡还有四块瓦，就是四个木板像块板一样的那种打击乐器在一起配合穿插，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小合奏，在民间呢非常喜闻乐见。那么在冯老呢，他把这个笛子演奏给他形成这个独奏，变成独奏以后，他就把这个喜相逢呢给改编了，通过他的超强的这种即兴能力把这个喜相逢给大变样了。上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他给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方坤教授演奏，方坤教授一听非常高兴，非常激动，他说你这个曲子吹得太好了，但是呢每遍吹得不一样，因为冯老呢他的即兴能力是超级强，就像中国的这个诗人李白，他的音乐呢艺术是非常放旷非常自如的，他想往哪儿走那一定是抓到观众的心，但是在把它归

泛化成为一个独奏曲还需要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方坤教授呢，就建议冯子存先生把这个曲子给他规范化，在方坤教授的帮助下，把这个曲子给定成了现在这个版本。

0: 谢谢，我听完宁老师的演奏，一下就理解了古人为什么可以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了，真的非常好听，
1: 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

0: 其实我们的很多民乐呀，包括笛子，要想练好吹出它那个情致，真的都是童子功。所以宁老师，您还记得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笛子的吗？
1: 我学笛子还不算早，因为在学笛子之前我是拉手风琴的。哦，这个手风琴呢我学了一年多，但是因为小女孩实在太累了，学不动了。后来一拉琴就哭，我爸爸就问我，你到底要学什么？嗯，只要别让我拉这么重的琴就可以，就选一个最轻的吧。嗯，所以就选了笛子。学笛子的时候是10岁半。
0: 哦，10岁半开始接触笛子。
1: 是的，
0: 起初学笛子可能是因为这个家长的一些诉求哈，但慢慢学着学着就爱上了这门乐器。那在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您特别难忘的事儿呢？
1: 在我开始跟沈阳音乐学院的孔庭山老师学习的时候，头一年只让我吹练习曲，每次去他家上课我都困得不行。但是呢，根据这个孔

洪老师的，他是根据长笛的这种训练方式呢，就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一些比较笛子不好发的音，他也能把我练的声音比较通，就给我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基础。到了我考附中的时候，本来是想考沈阳音乐学院就可以了，从来没有想过往北京考嘛。但是在我考的那个年代呢，就赶上沈阳音乐学院。

0: 哈，冯子存老师能成为您的师爷，所以这个校园时光是不是也特别难忘？
1: 在那个时候呢，为我们授课的老师都是像冯子存的嫡传呀，还有胡海泉先生啊，唢呐大师，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在给我们授课。而且我们在附中的校舍呢也是非常有渊源，我们附中的校舍当时在这个恭王府里面。
0: 哇，太羡慕了。
1: 是的，这个恭王府呢，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说，一座恭王府就是半部清朝史。所以呢他素有小故宫之称。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不但有非常层次非常高的教授为我们授课，那么这个学习环境也是非常好。我们那时候很小，就是从离开了父母，很多人都没有父母看着，一下子就解放了。但是呢，附中的无论是生活老师还是专业老师都非常非常负责任，每天该几点起床，该几点睡觉熄灯，还有包括专业老师每个礼拜都要给我们上两次课，那么就刚练两天就该上专业课了，老师特别严厉，就吓得不敢不练。要是没有老师看着，我们都很难毕业，大部分学生都是这样，没有几个特别自觉的。其实最怀念的就是周末，在上学的时候每个周末就是我们去老师家开 party 的时候。对，平常对我们特别严厉的老师那个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的慈父，还有我们的师娘对我们就跟亲生的父母一样。我人生第一次吃这个羊肉萝卜馅的饺子就是在我们马宝山老师家吃的，就是记一辈子，太香了。
0: 因为包饺子其实在尤其是北方的家庭里面，其实真的是家人之间的一种仪式。
1: 对，
0: 所以我听起来真的感觉您的这个校园时光是老师和学生之间更像是师徒和亲人的一种关系。
1: 对，有一句戏曲行当里面，就是戏曲曲艺行当里面把自己的徒弟叫儿徒。实际上我们就跟自己老师的这个儿女一样。
0: 我听宁老师在回望过去的校园生活的时候，好像往事历历在目哈，充满着温情。而且其实对于学生来说，在这样一个懵懂的年纪遇到这么好的老师，有这么丰厚的教学资源，其实真的是受益一生的。
1: 是的，虽然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非常贪玩，但是也没有珍惜自己的这个学习环境，但是对我们这种无声的浸润就是影响我们一辈子的。从附中毕业以后呢，我又很幸运考到了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学。当时呢，师从南派笛子大师赵松廷先生的亲传弟子张维良老师。那更幸运的是呢，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刚刚从中央民族乐团调到中国音乐学院的这个二胡演奏家、二胡教育家宋飞老师。
0: 您的整个求学之路其实师资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可以说是星光璀璨吧。也不为过。
0: 对。

0: 宁老师，从音乐学院毕业以后，您就直接进入到乐团工作了吗？
1: 是的，从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考到了北京民族乐团的前身，北京歌舞剧院民乐团。那个时候呢，大学刚刚毕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对生活、对工作的不适应，但是呢，我们还是秉持着这个学校的校训：博学、精益、仁爱、诚信，能够坚持下来。尤其是我们刚进团的时候，赶上北京呢文化单位改制的这个浪潮，改起了以后，政府呢会给我们一些扶植的演出，都是公益类的，基本上就开展了下乡、下校园的这些演出。当时呢，吃了不少苦，但是在辛酸当中也有非常非常有趣的事儿。我们在这个农村演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环节是演一个乐器，用一个乐器来演一个动物，让台下的观众和小朋友来互动，猜是什么动物。有一个老师呢，是打打击乐，他用这个大鼓来打这个老虎磨牙，但是呢，主持人不报这个是什么曲子，就让台下的这个观众啊，主要是小朋友，让他们参与互动，让他们猜。就有的小朋友说，我知道是鸭子，那边的那个小朋友说，我知道是牛，不对，是马。更可笑的还说，我知道是癞蛤蟆。台下就哄堂大笑。
0: 那笛子可以模仿动物的声音吗？
1: 没有问题。
0: 那宁老师，您别告诉我这个大朋友，您来给我简单的模仿一下，让我猜一猜行不行？
1: 好的。
0: 上去很轻快活泼，是不是空中飞跃的鸟类啊？
1: 对，这个曲子呢，是我们

0: 我们北派的另一位大师刘管乐大师，他创作的一首曲子叫做《阴中鸟》，也是我们这个学笛子的这些初学者，也都是必学的曲目之一。
1: 刘管乐老师也是北派的一位大家哈。
0: 是的，说到刘管乐先生呢，他是我的另一位师爷，就是我工作以后呢，在这个辛正奎老师的这个门下呢，学习这个刘管乐先生的这个北派笛艺。那么我在跟随这个辛正奎老师学习的时候，学的最长的并不是阴中鸟，而是卖菜。在卖菜呢，我学了3年，这里面有他所有的技巧。但是呢，刘管乐老师他的代表作品还很多，还有一首呢叫做《茉莉花》，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茉莉花的，
1: 就是我们熟悉那个调，
0: 都非常熟悉这个曲子。但是刘管乐老师教的这个茉莉花呢，是河北的茉莉花，因为这个茉莉花呢是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疏浚，来从南方传到北方来的，所以这个茉莉花呢，它是一个
1: 北方版的茉莉花。
0: 对，它是一个顺着大运河飘来的茉莉花。
1: 那聂老师，这个北方版的茉莉花和我们南方的茉莉花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北方版的茉莉花呢，它就是这个北方的艺人从南方学来这个旋律以后，它传唱到北方以后，按照北方的语音习惯来演奏来唱的，那么就会有非常鲜明的河北的地方音乐的特色。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倪老师，其实笛子的音色呢，因为很特别，它带有我们中国独有的侠气，所以广受年轻朋友们的喜欢。那现在在网络上面也有很多年轻人对我们的国乐进行创编，包括也会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对国乐进行创新。所以您会有一些担心，在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我们的传统演奏有一些小小的冲击吗？
6: 这个冲击呢，是正常的。任何一个新的事物出现，它有它的优势，但是它也有它的劣势。那我们在这个传统文化的继承的基础上呢，我们把我们的优势发展起来，那就不怕任何的冲击。我们在头几年呢就已经开发了，在这个 AI 盛行之前，我们就已经创办了一些国潮啊，这个国漫还有国风这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些音乐会，那么在网上点击率也是非常高的。

0: 在积极的跟各个乐团合作，那么不但积累了经验，也在业内有了一定的影响。
1: 确实我们也感觉到融入了现代很多流行的元素之后，民乐不再那么高冷，反而变得平易近人，有趣但是又不失厚重。我们相信此刻的民乐魅力无穷，未来也一定会更加生机勃勃。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
10: 9块9？
9: 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7: 不要鼻塞，
18: 不要流涕，
17: 不要头痛。
1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

0: 1-800-669-6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新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5: 我选新龙鱼1:1:1。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块，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金龙鱼一比一
6: 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

0: 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2: 音乐对于我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为了好听，音乐是我们记忆的一个载体，音乐也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感觉的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大家好，我是秦林威，关注音乐频道 CMG 音乐，聆听美好的音乐。
0: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2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3: 我在浪山的石头里听见了海，
14: 飞牛怎么知道牛听不懂我的琴声？
15: 高山流水一支烟，
16: 女儿香里听花摇，
17: 生活怎么想，动歌就怎么唱。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

0: 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0: 来自江西抚州的苏小峰留言说，今天特别想听意义的光。刚满40岁却赶上失业，这几个月找工作四处碰壁，真的体会到了中年的不容易。今天在手机里听到这首歌，感觉心里热乎乎的，生活再难咱也得眼里有光的挺过去。
1: 所以小峰是受了点打击啊，但是心气儿没受影响，这个非常重要。40岁咋了，对吧？我记得我40岁的时候呢，还给自己写了篇日记，我说40岁咱们还很年轻，40岁正是经验攒得最足，肩膀最扛得住事儿的时候。
0: 是的，
1: 哎，所以千万呢，不要被什么所谓的年龄线啊，截断咱们心中的火苗。这几个月呢，虽然碰壁了，但是呢，人生不如意的事儿呢，也是常有的，一定要好好的坚持，勇敢的去迈过这道坎儿。只要咱手里边有真本事，这低谷都是暂时的，对不对？
0: 是的，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其实每一步都在为你之后的爆发积蓄力量。我们就把这首充满希望的意义的光送给你，也希望你可以早日重整旗鼓，大步向前。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5: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云南昆明的丁佩仪留言说，高考出成绩了，我竟然比平时高了40分，能上本科了。当时我妈抱着我大哭特哭，真不容易。想点我相信，因为以前刷题犯困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边提神边给自己打鸡血，哈哈哈哈，相信自己准没错。
4: 哎，这首歌是很多人中考啊高考的这个激励自己的主题曲啊，我特别替这位姑娘开心啊。其实哪有什么凭空掉下来的这40分啊，对不对？说到底肯定是日复一日的努力啊，比如说每天多刷几道题啊，困了咬咬牙再坚持一会儿，一天天悄悄地攒着，攒到高考这一天，所有的积累全部爆发出来，才成就了超出40分这个惊喜。
0: 是的，
4: 对不对？
0: 好成绩从来都不是碰运气的，是日复一日的咬牙坚持挣来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佩仪可以带着这份相信自己的底气去迎接你的大学生活，把这首我相信送给闪闪发光的你，相信你的未来一定更加精彩。

0: 我们接着继续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于浙江杭州安曼的留言，他说想点一首《热血燃》，这首歌是我们啦啦操社团的比赛曲目，虽然这次比赛我没能上场，但坐在后台看着姐妹们在台上热血舞动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感动了，恭喜他们成功闯进四强，想大声喊一句你们最棒了。
1: 哎呀，恭喜咱们啦啦操社团的姐妹们可以一路杀进四强哈、啊！但是哪怕没能亲自站上舞台，在台下看着哎自己的队友闪闪发光，那种骄傲和激动，我觉得哪怕隔着文字，我们此时此刻也能感受到。
0: 所以上学的时候呢，你认识的那些朋友同学的这份感情真的特别的浓烈，特别的纯粹。我想台上那些努力的女孩那么卖力，其实也不光是为自己跳，也是替安曼，替整个社团啊，在台上闪闪发光的，对不对？
1: 是的、嗯、我们就把这首属于你们的青春赞歌《热血燃》安排上，也希望大家跟着这个节奏一块儿好好庆祝一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心。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原来是你留言说，我在一个特殊的地方认识了一群特殊的朋友，我们每天早晚都会准时看你们的节目，今天特别想点一首《爱拼才会赢》送给他们，希望大伙儿都可以咬牙挺过去，早日回归家庭，回去好好陪伴家里人。谢谢栏目组了。
6: 这位朋友的留言呢，真的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我想您点播的这首歌唱的不仅是拼，也是你们在彼此看见、彼此鼓劲儿，还有在赢的背后需要你们努力扛住的韧劲儿。
5: 是的，我相信只要心在一起，什么难关都挡不住。我们把这首充满力量的《爱拼才会赢》送给你和你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儿加把劲儿，一定可以早日回到温暖的家。

0: 来自陕西西安的高天佐说，海洋运星你们好，我今年上初一了，爸妈为了供我读书在外工作挺不容易的，虽然身边有亲戚看不起我，觉得我考不上好大学，可我偏要证明给他们看我能行。我的第一步就是考上本地最好的高中。今天想点这首《最初的梦想》送给爸妈，也送给我自己，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的。
1: 天佐有这份懂事和志气真的很棒。我觉得听你这么说哈，你的爸妈在外面再苦再累也会觉得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所以呢，咱们现在就干一件事儿，安安静静的把题一道一道的做明白，等你将来拿着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冷眼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你也别急，现在才初一，路还长着呢，慢慢走，一定能够走到你想去的地方。
1: 是的，最初的梦想送给你。

雪花落，那是青春的骄傲。星辰见证夜晚里我的倔强。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央友圈的好友 Lina， 她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孤勇者送给此刻不能陪在我身边的老公于杰。我想跟他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

0: 有人立黄昏，问我粥可温，愿我们携手渡难关，岁岁皆相伴。
1: 其实《孤勇者》这首歌很多人听的是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但你一点这首歌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0: 你不是孤勇者是吧？
1: 对，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那边也很不容易，但是我在这儿跟你一起扛。
0: 这位朋友说，爱能平苦涩，情可抵漫长，把异地啊或者是分离的滋味呢说得非常的透。其实思念这个东西说多了矫情啊，说少了呢又怕对方感受不到。
1: 对，
0: 那这位朋友能够借这首歌说出来，我觉得刚刚好，因为这不是在诉苦，而是在用心倾诉，是在告诉对方，这段路虽然难走，但我们一起走就不算孤勇。
1: 是的，我们就借这首《孤勇者》替你跟于杰说一声哈，有人在等你，有人念着你，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很快并肩看黄昏，互问粥可温。

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

0: 腰突又发作了，
1: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

0: 微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不要鼻塞，
8: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9: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

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活。

0: 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4: 欢迎各位，
5: 欢迎欢迎，
4: 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2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丝路之星的一位新朋友，欢迎陈贝尔。
5: 小林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陈贝尔。
4: 陈贝尔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他了解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来时路，所以他将把12位歌手、12种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做他们的音乐新伙伴。所以首先有请陈贝尔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5: 那我们今晚的竞演主题呢是异彩纷呈。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展现每一位歌手最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表达也要尊重每个国家不一样的音乐文化。那纷呈呢是我们希望每一首歌曲就如同天上面的星辰一样互相辉映，这就是我们丝路之星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让所有的光芒都能够被看见。
4: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12国的12位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伊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0: 还有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1: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我们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特别环节，来自12个国家的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爆灯，也就是赋予他一个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总分最高者就是这一晚的冠军了。
0: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那我们12位歌手呢，在每一期的比赛当中都有机会可以冲刺冠军的。那我们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每一场比赛呢会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10场比赛累积的积分最高的那一位就会成为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排在第一位的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 Lucia， 祝贺 Lucia，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12位歌手已经准备就绪了，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二页异彩纷呈。
0: 丝路之星呢，不只是一场国际性的音乐交流，更加是一场国际的联欢。欢迎大家来到丝路联欢区。那每一位歌手上场之前呢，都会在我这里的板后面抽出一位其他国家从他们家乡带来的礼物作为一个祝福的。好，那我们首先邀请第一位要出场的歌手，来自土耳其的赫林。Hello, welcome. So, 12位歌手当中，你抽出来的是Russia， 俄罗斯 ，Bogdan。好，哎，那个是，看看，这个就是一个俄罗斯的套娃啊，可以把它打开来看看。看看，哎，哇，来帮忙一下，哇，从大到小的祝福。
2: Это как обозначает семью,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детей, чтобы была большая семья, то есть много разных уровней.
0: 好，满满的祝福，太美了，太美了。好，让我们期待赫林的表演。
3: Benim için müzik bir yoldur. Samimi duyguları ve hikayeleri taşıyabilir.Nesilden nesile, her geçen yıl daha da uzar. Türkiye'de her ayrılış bir karşılaşmadır. Her melodi bir mirastır. Balama geçmiş yılları anlatır. Neyi flütü uzaktan çalar?Kadim şarkılar yolculuğumuzda bize eşlik eder. Eşsiz izler bırakır. İpek yolunda yol boyunca karşılaşırız. Üsküdar yolunda diye bir şarkı var.

0: 상을 허드리고
1: 我觉得艾别克身上的这个能量场来自于他的民族，来自于他的国家，来自于他心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其实把这份自豪不仅唱进了歌里，也穿在了身上。谢谢你把如此优秀的作品带到我们舞台上。好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他的分数，请看大屏幕。 129分，艾别克现在一跃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来，两位可以相互祝贺一下。两个人现在不仅在舞台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现在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Tatia。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我们期待下一位歌手。
2: 我们有请我们中国的心灵大衣膏。Hello，
3: Hello，
2: 哎，我们这里还有五份礼物，你看看你会选中哪一个？我选中它了。我们看看，哇，吉尔吉斯坦的，I back，I back，I back，看看你的礼物是什么？嗨，哦，张哲的是什么东东呢？
4: 这是我的礼物。
5: Бұйымды Қырғызстандың Қырғызстандың картасы тартылған жана Қырғызстандың болған атрибуттары жібек жолына жібек жолында орды өте чоң өмір ұзын болсын жана жібек жолдай жашуыңыздағы өміріңіздағы ұзын болсын бақытты болыңыз.
2: 谢谢，哇，跟你也很搭，我这个造型。谢谢，送到我心坎上了。那我们现在呢，把舞台交给我们的西林。
6: 在中国，月亮从来不只是天上的风景，它是思念，是团圆，也是千百年来写进诗词与歌声里的祝愿。我的名字西林那依，意思就是甜蜜的月亮。在东方的土地上，诗词与音乐。 是一对相伴而生的知己。千百年间，中国人总爱把心底的浪漫唱进诗里，融在乐中。丝路之上，月光之中，有一首歌叫《但愿人长久》。

0: 谢谢希琳娜依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希琳娜依高刚才的表演打分。
1: My mind was Curly G's performance. She brought traditional ceramic bowls, instruments on stage, and the sounds and the tones that they had, it just brought such a luscious sound, a very full sound.
0: 请所分。希琳，巴西评审听到你的歌曲之后，给出了高光时刻。
2: Embora eu não saiba o que diz a canção.Mas me impressionou muito a harmonia da execução da música. Traz uma emoção muito forte essa harmonia que se deu aqui no palco. Então, o destaque da noite para mim são vocês.
3: Obrigada,
4: obrigada. Muito obrigada. Muito obrigada. Muito obrigada. Muito obrigada.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歌曲，我们走到世界各地的时候，经常会听见“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歌不只是在中国，其实在全世界都能够听到。而今天希琳又和我们这个词乐团合作，这么美的这样一个舞台呈现，祝贺你！
3: 谢谢。其实这里面有用瓷做的编钟，然后这边我们其实是有这个瓷盘，瓷盘其实是一个创新的乐器。在这首歌里面，我写了一段说唱，就是关于这个汝慈和苏轼他的关系，想要讲述在思念我的亲人的时候，我仰望着月亮，我就知道盼他好，盼我们彼此各自安好。
0: 面对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特别希望大家知道什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May we live long and share the beauty of the moonlight even though miles apart. 尽管千里万里我们相隔很远，但是每当我们抬头看向月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你的分数了。
3: 好，
0: 准备好了吗？嗯，请看大屏幕。希琳娜依高得到了125分，现在来到了第五名的位置，还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塔提亚。好的，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下一位。
5: 我们有请南非的 Mo， 看看你会选中哪一国的礼物？这个吗？好，看看是Georgia， 扎利亚的礼物。好
6: ，Georgia 巧克力。哦，
5: 巧克力。
6: 哎，
5: 这个巧克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在 Georgia 呢，有一句老。

0: 你已经不知道如何表达对Mo的喜爱了，接下来请打分。
1: Düştük

0: 太动人了，希望你永远像燕子，像夜莺，像鹰一样翱翔天空，永远阿斯曼嘎卡莱。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分数情况，露西亚究竟获得了多少分，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期待。来，请看分数。124分，露西亚现在排在第七名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
1: 现在呢只剩下两份礼物呢，看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阿木沙来二选一，有请。
2: 谢谢
1: 谢谢。你好， This one or this one? Only have two choices.
2: I know this one, this one? So this one, yeah.
1: 你要这个吗？
2: Yes.
1: 你要这个确定吗？ Oh, for sure, okay. Let's see. 哎， Brazil, it's a Brazil. 看看马图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3: This is what.
2: Oh wow!
1: 这个拖鞋我也有一双。
3: This is what we call a Havaiana.
1: Havaiana, 对。
3: It's a classic footwear in Brazil.
2: Yes. Mm-hmm. Okay.
3: It's a perfect shoe to go to the beach,
2: okay.
3: for example.
2: Okay.
3: And then my wish for you is that you step with your right foot、oh, on this beautiful road.
2: All right.
1: Okay. 然后你就带着他的祝福啊、去唱出最好的自己。Okay. 好，这个舞台是你的啦，阿木沙。
4: Aku telah menanam sebiji benih.Tapi aku tidak tahu bilakah ia akan bercambah. Maka setiap hari aku menyanyikan lagu untuknya.

0: 谢谢。
1: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好的，接下来有请现场的各位国际专业评审。

0: beautiful， 谢谢，
1: 太棒了，谢谢廖昌永老师。
2: 刚才中俄两种语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情谊。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下中文版。夜色多么好，
3: 夜色多么好，
2: 心儿多爽朗，
3: 清澈都色透。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3: 莫斯科城
2: 郊外，郊
3: 郊，
2: 来看着我，郊
3: 郊
2: 外
3: 外
2: 地
3: 地
2: 晚
3: 晚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莫斯科
3: 莫斯科
2: 郊外
3: 郊
2: 地
3: 地
2: 晚上
3: 晚上，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这学挺快。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太可爱了。好了，各位，此刻我们的分数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能获得多少的得分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博格丹得到的分数是124分，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祝贺你。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今天究竟冠军花落谁家，马上就见分晓了，有请贝尔。我想先问问你，今天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你最大的感受怎么样？
4: 我是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丝路之星的舞台，因为他们一开口唱或者是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就仿佛是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国家，让我回忆起在拍摄《无穷之路》的经历。一首歌一个故事，真的是真的，而且音乐真的是共同的语言。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香港。
2: 好的，现在最后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当中，目前专业评审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的塔提亚并不是第一，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一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塔提亚，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一直是第一名。

0: ყველა ღირსეულია დღევანდელი დღისთვის გამარჯვებისთვის, ამიტომ საერთოდ არ მექნება გულის წყვეტა, ამიტომ ყველა ღირსეულია, ვინც აქ დგას.
1: 那我就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庭今晚前三名都有谁。第三名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第三名，at the third place。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各位，异彩纷呈。 本场丝路之星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14: 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
16: 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7: 能通血管，
18: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
19: 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966，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喝好水，救全涌泉生机。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 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1: 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你！一起来看总分排行榜，今晚的冠军属于你。
2: Thanks so much.
3: 谢谢。丝路之星第二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相约下个夜晚再见。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4: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有腿有问题，只需9.9克，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传承千年酿造。 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韧极，优韧极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克。 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9: 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0: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1: 从品质到营养，
1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华山景区里，有一座智取华山八勇士的群像雕塑。这八位英雄的故事于1954年被搬上了大荧幕，这就是电影《智取华山》。影片通过惊险的侦查和奇袭过程，展现了军民协作的智慧和无畏的精神，是新中国战争题材电影的经典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的片头有着这样一行字幕：本片系根据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西北的战役中一个真实事件编制而成。他告诉观众，如此惊魂动魄而又富于传奇性的故事，营造的并非假定情境，演绎的也不是虚构情节，他述说的是真真实实的历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再一次走进奇峰险峻的华山，重温英雄们的传奇故事。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少阳，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察上华镇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午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对这个千尺庄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庄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庄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庄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诸位，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纸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

0: 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风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得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无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0: 李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0: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

0: 不划山一条路，就是指定那里。
1: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0: 围困和封锁呢
2: 也划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0: 李明基同志，
1: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子窗上去，爬百子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子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0: 爬上去过，
2: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0: 怎么样，
1: 李明基同志？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影片《智取华山》的配乐由陈蒂和李继达两位作曲家共同创作。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音乐家。陈蒂先生原名刘章兴，早年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8年赴延安鲁艺任教。不但参与了黄河大合唱创作，歌曲《黄河颂》也是由他首唱。李继达先生同样是一位全才的音乐家，在延安鲁艺任教期间，他甚至能克服艰苦的条件，用油桶改制低音提琴。两位音乐家在本片的配乐创作中配合默契，一位以宏大的交响主题贯穿敌我对峙，一位通过民族器乐细节刻画地域风貌，用交响为骨、民乐为魂的理念，为本片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大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的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飞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做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0: 对，
4: 找一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了。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让他吧。你听，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三丰，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4: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3: 大伯，
4: 哦，
3: 那上不去呀。
4: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4: 是啊。
3: 哦，
4: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5: 他叫什么呀，老大伯？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常常生林。
5: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常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2: 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不死，接不住！
3: 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

0: 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哎呀，怎么还给我敲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1: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2: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2: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呢。
1: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2: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2: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3: 儿。
1: 对，你住在这儿。
4: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1: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2: 同志们，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1: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0: 没关系，
2: 我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1: 大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4: 还没呢。
2: 多对不住同志们。
4: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1: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2: 是啊，真叫人着急啊。
1: 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1: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2: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
1: 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0: 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0: 天底下能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盛林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5: 没问题。
1: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3: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6: 对，
7: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蛋头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8: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的。
7: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9: 是的。
7: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9: 是的。
7: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

0: 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佑家吗？
0: 能。
2: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3: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3: 好的。杨小宝。
4: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
4: 嗯，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蒿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1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2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智取华山》开创了军事侦察加自然险境的叙事模式，将战斗过程与地理奇观结合，成为上世纪50年代惊险样式电影的标杆。影片选择了天井、老虎嘴、天桥这3个华山十分有代表性的高危点。天井兀立威风，老虎嘴令人目不敢斜视的险绝峭崖，以及仅以一块朽木架于万丈深渊之上的天桥，都彰显出了华山的险峻，不但使影片在画面构图上颇显气势，华山氤氲着神秘高深的气韵，也给人一种重压和危机感，更加突出了侦察小分队翻山越岭、绝地求生的坚韧意志。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给兄弟他爹报仇。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怎么了？啊？哎呀！
1: 刘参谋。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着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诸葛。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踏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顶，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2: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看，奥利奇。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4: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了进来，太太。
3: 啊。
2: 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啊，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

0: 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不要闭塞，不要流涕，不要头痛，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
3: 北京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笑>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
3: 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堂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0: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1: 停！兔崽他妈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跑不了。

0: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是白赤霞。
1: 是啊，
0: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1: 那可得架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0: 千尺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0: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2: 让大家好好休息。
3: 好，
1: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2: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2: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拿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0: 对，
2: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了吗？
2: 没问题，
1: 开吧。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本营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副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了。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5: 好，谢谢夫人。

0: 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1: 谢谢司令，
2: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溪，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为了更加真实的再现英雄事迹，电影《智取华山》的摄制组在华山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实景拍摄。那里不仅条件艰苦，华山特殊的地形也让摄制难度大幅升高。不仅器材装备携带运输不易，人员行动也十分不方便，常常是几十人甚至几百人拥挤在一起工作，稍有不慎就有失足丧命的危险。据说为了拍摄一个全景镜头，该片摄影师甚至将整个人吊在悬崖上，只用一根绳子一头拴在山崖的松树上，另一头捆在自身腰间。在这种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手持着摄影机，脚蹬着山坡，身体后仰着完成了拍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镜头和侦察小分队，继续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吧。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交枪！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听，是他这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院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啊还待会儿呢。
1: 嗯，
0: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1: 今晚上好好休息。
0: 嗯，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3: 是。是
2: 叫什么？
3: 我叫梁德明。
2: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的。
0: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2: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0: 是是，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尺祥再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去，睡去，
6: 胆儿小鬼。
7: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4: 找的事儿。
8: 有，
4: 上百十家加岗去。
7: 去吧。
2: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试试。
2: 部落怎么样？
3: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
9: 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10: 一个叫他跑不了。
2: 谢谢你老师傅，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1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2: 好。大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挺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10: 是。
2: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10: 偷袭恐怕有困难，
2: 白尺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副，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
3: 他妈的！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0: 啊！
2: 现在各位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3: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车，守到房子，准备抵抗。起风，起风，起风，起风！
4: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3: 啊，梁排长，
4: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4: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4: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4: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吗？请我们钻道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清，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仓库铃。
2: 别人来，别人来了。

0: 打起来。一个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有了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波，放心啊。
2: 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钱志忠，钱志忠，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志忠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4: 信号？
0: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司令，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北方怎么办？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强，
0: 你这个废物，犯贼！千窗，千窗，千窗，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方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0: 透风。

箱。

0: 不行，
1: 走，举起手来，嘉祥，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是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8: 九块九，
7: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关注肠道健康20年。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6: 不要鼻塞，
17: 不要流涕，
16: 不要头痛。
18: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敦煌乐器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两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1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4: 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

0: 控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参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参鹅鼻炎片。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哎，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再加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又发作了，
1: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

0: 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西桂林的卢海峰，他说，我在外地做工程，项目组里有位同事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忙的时候啊，我们顾不上聊家乡，但到了饭点也偶尔带一罐家里寄来的辣椒酱，我都能多吃半碗饭。想听那首《多情的土地》，它会让我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那位同事，等项目结束咱俩搭伴回家看看啊。
1: 你呀，其实在外工作可以遇到这样一个说着家乡话的人，心里会觉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稳。是的，可能这个辣椒酱它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啊，但是哎，盖子一拧开，然后那个熟悉的味儿飘出来的时候，一瞬间紧绷的神经就会放松下来。
0: 对，所以乡愁总是藏在那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当中，比如说一罐家乡的辣椒酱，就是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对于故土的思念。
1: 我们把这首《多情的土地》送给罗海峰和他的朋友哈，当然啦，同时也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涛涛，一起来听吧。

0: 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是来自于辽宁丹东的，他叫赵明哲。他说，我和姐姐小时候住在山脚下，家门口有两棵桃树，每年开花，他都拉我站在树下拍照，我嫌他烦，总想跑。现在姐姐在外地工作，我把这些照片按年份做成了一本小册子，所以我还想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她。我想跟她说，等你下次回家，咱俩还在老地方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像我们很多人在特别小的时候总是会耐不住性子，觉得拍照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儿。就像这位朋友啊，他当初也没有读懂姐姐想要拍这些照片的小心思小意义，直到现在常年身在异乡，当他回头翻看这些逐年积攒下来的相片，才发现其实在桃树繁花之下留下的是独属于他们姐弟二人的儿时回忆。
0: 所以我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多拍点照片给他们。就是你当时拍完了之后觉得好像没什么，甚至自己的摄影技术都很差，但是当过了若干年之后，你再次去翻看和回望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摄影技术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就是你留下了某一年的某一天某一刻发生的某一件事，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感动。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习惯留在自己的身边，拍下你们的合照，也发到我们央视频的我的爱对你说的账号当中，告诉我们你们的故事，一起来听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

0: 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是来自江苏扬州的周兰。他说，读师范的时候，声乐老师让我练绒花这首歌，而我总把力气用得太满。老师说，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不用喊，而是要先把气息沉下来。后来我也成了音乐老师，第一次教学生唱的恰好就是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师，也送给教室里那群认真又可爱的孩子们。
3: 所以你看老师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
2: 是的，
3: 您从学生到老师，然后同样一首歌在你手里边起到了一个传承的作用。
2: 是的，我相信等孩子们以后再唱起绒花这首歌的时候啊，也许就会想起这位朋友教学时候说过的话。然后还有这些技巧啊道理啊都会记在心里，并且再把它们传递下去。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周兰的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来听吧。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来听听河北保定的林秋实的留言。他说，我们厂里有个午休合唱小组，十个人来自不同车间，五月的鲜花是大家最早排会的一首歌。有人记词慢，同事就把歌词超大贴在墙上，有人赶不上节拍，大家下班后呢就再陪着练。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这群有共同爱好的伙伴们，和他们站到一起唱歌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1: 啊！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合唱小组啊，因为大家都能抛开工作的身份，就为了一个同样的爱好忙活着啊！这种纯粹又热闹的氛围，难怪这位朋友能够觉得自己找回了念书时期那种无忧无虑的氛围感，是不是？那就让我们送上这首《五月的鲜花》，也希望你们这群小伙伴常有歌声相伴，也能永远留住这份简单真挚的欢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央友圈的朋友旗开得胜。他说我很想听真心英雄，想把它唱给努力的人。小学的时候我英语很差，有一次听写只对了一个，我拿着那张没有分数的听写纸问老师，老师，为什么我没有分数？老师说你错了这么多，我怎么给你打分啊？后来经过我不断的追赶，终于听写全对了。这首歌也陪我走过了那个阶段。
5: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妈妈一直很喜欢真心英雄，妈妈说这首歌是她的力量源泉，她说平凡人也能做自己的英雄，这份勇敢也一直感染着我。
6: 那刚才听完这两条留言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还是挺有触动的。你看，咱们这位旗开得胜，他在听见老师直白的评价之后，并没有陷入自卑的内耗当中，反倒是把挫折当成了突破口，沉下心，逐个的去攻破啊这个单词的难关。其实很多成人的底气就是从这样一次所谓的不甘心开始积攒起来。
5: 是的，而且我很喜欢刚刚柯于安妈妈说的那句话 英雄他不只是宏伟叙事当中的形象，他也可以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啊。每当我们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们只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6: 对，
5: 那我们就是此时自己的英雄。
6: 然后默默地告诉自己，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0: 好听的歌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云南昆明的谢雨晴，他留言说，大学宿舍里四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有人爱早起，有人半夜还在追剧，却莫名其妙的因为一只旧手鼓成了好搭档。周末我们轮流学节奏，另外三个人跟着乱唱，把隔壁寝室的同学都吸引来当观众了。毕业后大家去了不同的城市，我想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我的室友们，祝大家的每一天都有手鼓相伴的快乐节奏。
1: 这就是宿舍生活的妙处，就是作息不一样啊，口味也不一样，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只老旧的手鼓能成大家快乐的源泉，对吧？
0: 的、嗯、我们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雨晴和他三位可爱的室友啊，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永远有那种敲敲打打的热闹轻松欢喜。
2: 打起手鼓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属于海南海口许安然的这首人生主打歌叫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说，小时候啊，住在我隔壁的福阿姨会编斗笠，她总是习惯一边压竹篾，一边哼着万泉河水清又清。她还会把自己编好的小号斗笠送给我们几个孩子遮太阳。去年回家我碰见了她，她那爽朗的嗓门依旧没变，所以想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也送给那些把左邻右舍当自家人的老街坊。
9: 这段回忆特别的有画面感，孩子们在门口跑，然后长辈坐在屋檐下面忙着手里的活儿。哎，谁家要是缺点什么，隔壁一句招呼立马就送来了，大家的门常开着，然后心也挨得特别近。
8: 所以我想许多年之后，安然这样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阿姨送给他那小号斗笠，那他记住的不只是斗笠，还有阿姨啊，质朴亲切的真心。那你都回去了，不是空手去看阿姨的吧？
9: 教你呢啊，我们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和老街坊们吧。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安快乐和睦幸福。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

0: 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2: 不要头痛。
14: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5: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6: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5: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一生必到的浪漫之地，湖北十堰云溪，欢迎您。

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欢迎来到知音湖北楚韵荆州金秋先锋歌会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长河秋夜，歌飞楚韵，星月江天，皆是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啊，不只是高山流水的千年回响，更是此时此刻我们因音乐因热爱相聚在楚文化的发祥地荆州的奇妙缘分。说到荆州，我们想到的是楚辞浪漫，编钟回响，更是凤鸣荆楚，文脉相传。这里曾走出中国最早的航天幻想，盘坐凤鸟与人，这里也点亮了丝路记忆，人骑骆驼铜灯。而今晚我们要用最青春的旋律，最先锋的节奏，把这座古城的飒与美唱给你听。

0: 谢谢金总，谢谢你们。
1: 终于来到这里，就让我感觉到不一样的烟火气。那么说到荆州的风华，我觉得我一定要请上我一位特别特别懂国风，也特别特别有范儿的朋友，邀请我的好搭档景龙。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声音也是许多人成长的背景音，他的作品刻录着我们共同的热血与感动，让我们掌声欢迎孙

0: 谢谢，
1: 谢谢孙楠。这一面红旗飘荡的是民族的根脉，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最炙热的深情。把所有的等待化作动力吧，将所有的期盼汇成光芒，这正是荆州交给我们的豪迈，也是元气先锋所倡导的活力人生。无论前路如何，都要心怀力量，元气满满地奔赴下一场山海。

一要写镜中，不能只写他的青铜编钟出姿浪漫，也要写他如何让世界看见。接下来这位歌者用真诚的歌声走进许多人的内心，把平凡的日子唱成了光，让我们欢迎小阿七。

在荆州这座侠义气息与浪漫诗意交织的城市里，有一个声音啊，既能唱出天地的豪情，又能写尽人间的风雅。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音乐人，他的作品里有这样一种力量，从洒脱不羁的侠气到细腻如画的情怀，每一句都带着独特的中国韵味，他就是戴荃。

0: 最热烈的掌声给我们的舞蹈演员好吗？
1: 一身能破两条葫芦去千重之四虎天左

准备好了，最后一段。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荆州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又何止是诗意，更有一份如古城墙般厚重，如长江水般绵长的坚守。你听那楚绣针脚细密，一针一线绣的是千年不褪色的心意。你看那荆州儿女奔赴四方，心里装的永远是家的方向，也是每一个普通人无声却坚定的选择。
1: 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谢谢。

谢谢这个金秋，让我们以先锋之名共赴一场传统与青春相拥的音乐盛会。感谢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是你们的注视与共鸣，让楚文化焕发新生。愿未来的日子，你我永远心怀热情，永远向前奔跑。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5: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打开故事的琴盒，聆听古典的心跳。大家好，我是方东青。今天我将作为一位音乐爱好者和黑胶唱片收藏者，从这个角度同大家聊一聊指挥大师卡莱扬的故事。指挥大师卡莱扬与柏林爱乐其实是有着非常紧密的不解之缘。在柏林爱乐创建至今的大概143年当中，他历经了七任掌门人。他1882年建立，1887年迎来了首任的音乐总监汉斯冯彪罗，一直到第二任阿图尔尼基什，然后第三任就是福尔特温格勒，这个就是很多乐迷当中的神，因为他从这一时刻开始，真正的柏林爱乐才在世界的乐坛上散发出光芒。然后福尔特温格勒之后就是我们的卡神啊，卡莱扬，他执掌柏林爱乐是历任年限最长的，长达34年，从1956年一直到1989年他逝世之前。那么卡莱扬之后，那么是我们非常也是国际上非常瞩目的意大利指挥家克罗地亚阿巴多，在阿巴多之后就是我们的西蒙拉特尔爵士，现在由佩特连科来继任柏林爱乐的这个指挥。那么卡莱扬来说，在他指挥的执掌柏林爱乐的34年当中，无疑是这段历史是最长的，其他六位指挥当中最长的任期也就才达到他的一半。也就是说，卡莱扬他的付出，他对柏林爱乐的付出还有推动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这么说，就是卡莱扬他重塑了所有交响乐的正音上的审美的标准。这一点来说，可以从他的这个个人的指挥风格，还有就是曲目的涉猎，还有就是主要是录音和录像，保存下来非常重要的文献和资料。好的，说了那么多，那下面让我们欣赏一下指挥家卡莱扬大师的经典影像。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
8: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古希塔夫·马勒是我最喜欢的作曲家之一，所以说我今天无论如何要推荐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的这版马勒第五交响曲的黑胶唱片。尤其是近些年以来，那么马勒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因为这位晚期浪漫主义的

交响巅峰式的人物，在他生前是以指挥名扬天下的，但是在他逝世后却以他的交响乐的伟大创作而名留青史，这个在我们西方音乐史当中是不多见的。那么从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充分地感觉到马勒交响乐的哲学性的思考，以及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还有自然观。那么马勒作品现在已经成为职业交响乐团的音乐季长演不衰的曲目。马勒第五交响曲在马勒的十部交响曲当中是极为重要的一部作品，可以说这部交响曲在他的这个交响人生当中，它是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的。我在购入卡莱扬的这一版马勒第五交响曲之前，可能听过不下100个第五交响曲的这个版本，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再次聆听卡莱扬指挥这版柏林爱乐的马勒第五交响乐的时候，那么我从内心诞生了一股非常非常浓浓的一种敬意。当我静下来好好聆听卡莱扬大师这版第五交响曲的时候，他的第四乐章小柔版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震撼，就是相对于他同时期我们另一位指挥家，那就是莉昂纳德·伯恩斯坦，他指挥纽约爱乐，在那一版唱片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多感受到的就是那种浓浓的情感，浓浓的炙热，然后呢它的速度变化更有推进性，它的强弱展现幅度更加大，所以说我们觉得非常过瘾，这才是我们心中的这种这个一泻千里的这种小柔版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聆听卡莱扬的这版，它拥有伯恩斯坦一切的这种特质，同时你会感觉到更深一层它的那种控制力，还有卡莱扬的那种克制，还有那种充满理性的那种哲思。那么再加上它的这一版的音响性的平衡，各个乐器之间的衔接，各个声部之间的呈现都做到非常非常细致，这可能跟卡莱扬他对于这个时期他录音的这种要求的精度非常高有很大的关系。

我现在手里拿着是1987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黑胶唱片，我们大家看，这张是 DG 的一个金版合化系列这样的唱片。我们看到当年的老年的卡拉扬正在指挥着维也纳爱乐乐团。那么1987年这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我看来是历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水准最高的，而且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一个分水岭。那么1987年也是我们赫伯特·冯·卡拉扬大师第一次执棒，也是他最后一次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这场新年音乐会呢，里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曲目，首先蝙蝠序曲，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安娜·博尔卡、波弦·博尔卡，还有电闪雷鸣·博尔卡，以及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巴特尔当时唱着《春之声》圆舞曲，她那个嗓音犹如天籁一般，完全是一件完美的乐器。它时而隐没在这个乐队之中，时而又飘荡在这个乐队的音波之上，简直是完美无瑕。那么还有当然我们脍炙人口的每年必演的《蓝色多瑙河》，以及最后我们所有现场观众一起鼓掌的拉德斯基进行曲。所以说这张唱片无论是在演绎录音，还有卡拉扬他执棒维也纳爱乐他的唯一一次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以及他这张唱片的历史地位来讲，都是五星推荐。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

0: 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敦煌乐器 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电影配乐大师汉斯季默，融合交响音乐与电子音乐，塑造无数银幕之声，曾2度斩获奥斯卡最佳配乐奖，《狮子王》《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一起曲熟悉旋律，镌刻下属于时代的光影回响。从奇幻冒险到史诗战场，《加勒比海盗》《决斗士》《沙丘》，他的配乐横跨无数题材。当银幕配乐走出大银幕，演出现场重现那些震撼人心的经典乐章，让我们一同欣赏。
10: 湘西州的流水照见小镇，也照见远道而来的人。他们再次落脚，慢慢成为此地的一部分。山有来路，水有回声。瀑布之外，亦有烟火人间。

0: 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验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15 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卓宇牌蜂胶软胶囊值得信赖。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央视频好友招标小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夏天的风，很怀念2018年高考的时候，那个夏天的风暖暖的吹过。同时呢，还有朋友圈好友阳光正好也留言说，刚谈恋爱那会儿，暑假傍晚总约着去河边散步，风吹过来热乎乎的，手心全是汗也不想松开，点一首夏天的风。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身边还是那个人，风也没变。
0: 同一首歌呢，有人听见了青春，有人听见了爱情。那夏天的风吹过了两个不同的夏天，是吧？留下的都是暖心的故事。那我们这就为你们安排上，希望高考。

那年夏天的风一直留在小泽的心里，也希望那份牵着出汗的手也不松开的爱情一直吹在阳光正好的身边。风没变，美好的事情还会继续的。

秋天的风，一直吹动片刻洛阳。

0: 杨友谦的好友叶晨夏说，我是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的一名学生，想点一首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我因为想学马头琴，就申请了转学到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说是因为一个人的梦想吧，也不完全对，因为还想等学完马头琴之后，和我最喜欢的老师们一起上春晚。现在我的转学申请已经写完了，就差上交学生管理处了，希望能转学成功。
1: 哎呀，读陈夏的留言，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青春电影的开头，就手里攥着写好的转学申请书，然后呢，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虽然心里有点打鼓，但眼里全都是光。
0: 所以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追逐的人，他一定会愿意为了自己的梦想付出全部。现在你才20来岁，人生的这张草稿纸还有一大半都是空着的，对不对？只要这支笔攥在你自个儿手里，怎么涂鸦都不算错。
1: 没错，咱趁着年轻啊，一定要让心里的热血再沸腾一回。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送给陈夏，祝你转学成功。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陈景贤留言说，想点首宁夏送给远嫁的姐姐。一听这首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跟在他屁股后面寸步不离的日子，那个时候日子慢，姐弟俩总有说不完的话，现在他嫁得远，见一面真的不容易。姐，你在那边要天天开心，别总操心家里边。
1: 咱们能听得出来啊，小时候都是姐姐护着他，对吧？现在这位朋友懂事了，知道心疼姐姐了，所以这份惦记呢，估计姐姐听到啊，这肯定眼泪巴叉的。姐姐远嫁了，我相信她最放不下的肯定是娘家人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通过这首歌传达你的祝福，希望姐姐在那边过得一切都好。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宁夏》。

0: 我们有一个环节是演一个乐器，用一个乐器来演一个动物，让台下的观众和小朋友来互动，猜是什么动物。有一个老师呢，是打打击乐，他用这个大鼓来打这个老虎磨牙，但是呢主持人不报这个是什么曲子，就让台下的这个观众啊，主要是小朋友，让他们参与互动，让他们猜。就有的小朋友说我知道是鸭子，那边的那个小朋友说我知道是牛，不对是马，更可笑的还说我知道是癞蛤蟆，台下就哄堂大笑。
1: 那笛子可以模仿动物的声音吗？
0: 没有问题。
1: 那宁老师，您别告诉我这个大朋友，您来给我简单的模仿一下，让我猜一猜行不行？
0: 好的。
1: 听上去很轻快活泼，是不是空中飞跃的鸟类啊？
0: 对，这个曲子呢是我们北派的另一位大师刘管乐大师他创作的一首曲子，叫做阴中鸟。也是我们这个学笛子的这些初学者也都是必学的曲目之一。
1: 刘管乐老师也是北派的一位大家哈。
0: 是的，说到刘管乐先生呢，他是我的另一位师爷，就是我工作以后呢，在这个辛正奎老师的这个门下呢，学习这个刘管乐先生的这个北派笛艺。那么我在跟随这个辛正奎老师学习的时候，学的最长的并不是阴中鸟，而是卖菜。在卖菜呢，我学了3年，这里面有他所有的技巧。但是呢，刘管乐老师他的代表作品还很多，还有一首呢叫做《茉莉花》，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茉莉花》的，
1: 就是我们熟悉那个调，
0: 都非常熟悉这个曲子。但是刘管乐老师教的这个《茉莉花》呢，是河北的《茉莉花》，因为这个《茉莉花》呢是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疏浚，来从南方传到北方来的。所以这个茉莉花呢，它是一个
1: 北方版的茉莉花。
0: 对，它是一个顺着大运河飘来的茉莉花。
1: 那宁老师，这个北方版的茉莉花和我们南方的茉莉花有什么不同呢？
0: 这个北方版的茉莉花呢，它就是这个北方的艺人从南方学来这个旋律以后，它传唱到北方以后，按照北方的语音习惯来演奏来唱的，那么就会有非常鲜明的河北的地方音乐的特色。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6: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啊，倪老师，其实笛子的音色呢，因为很特别，它带有我们中国独有的侠气，所以广受年轻朋友们的喜欢。那现在在网络上面也有很多年轻人对我们的国乐进行创编，包括也会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对国乐进行创新。所以您会有一些担心，在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我们的传统演奏有一些小小的冲击吗？
1: 这个冲击呢，是正常的。任何一个新的事物出现，它有它的优势，

但是它也有它的劣势。那我们在这个传统文化的继承的基础上呢，我们把我们的优势发展起来，那就不怕任何的冲击。我们在头几年呢就已经开发了，在这个 AI 盛行之前，我们就已经创办了一些国潮啊，这个国漫还有国风这种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些音乐会，那么在网上点击率也是非常高的。

0: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主动拥抱新时代的变化。
1: 是的，也有一些新锐的演员，有一些新锐的演奏家，也在积极的跟各个乐团合作。那么不但积累了经验，也在业内有了一定的影响。
0: 确实我们也感觉到融入了现代很多流行的元素之后，民乐不再那么高冷，反而变得平易近人，有趣，但是又不失厚重。我们相信此刻的民乐魅力无穷，未来也一定会更加生机勃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递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广西桂林的罗海峰，他说，我在外地做工程，项目组里有位同事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忙的时候啊，我们顾不上聊家乡，但到了饭点也偶尔带一罐家里寄来的辣椒酱，我都能多吃半碗饭。想听那首《多情的土地》，它会让我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那位同事。等项目结束，

0: 咱俩搭伴回家看看啊。
1: 你呀，其实在外工作可以遇到这样一个说着家乡话的人，心里会觉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稳。是的，可能这个辣椒酱它不是什么昂贵的东西啊，但是哎，盖子一拧开，然后那个熟悉的味儿飘出来的时候，一瞬间紧绷的神经就会放松下来。
0: 对，所以乡愁总是藏在那些细碎的生活片段当中，比如说一罐家乡的辣椒酱，就是独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对于故土的思念。
1: 我们把这首《多情的土地》送给罗海峰和他的朋友哈，当然啦，同时也送给我们烟友圈的好友涛涛，一起来听吧。

0: 下面这位朋友分享的这个人生主打歌呢，我很喜欢，也有年代感，叫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他是来自于辽宁丹东的，他叫赵明哲。他说，我和姐姐小时候住在山脚下，家门口有两棵桃树，每年开花，他都拉我站在树下拍照，我嫌他烦，总想跑。现在姐姐在外地工作，我把这些照片按年份做成了一本小册子，所以我还想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她。我想跟她说，等你下次回家，咱俩还在老地方拍一张照片吧。
1: 好像我们很多人在特别小的时候总是会耐不住性子，觉得拍照是一件浪费时间的事儿。就像这位朋友啊，他当初也没有读懂姐姐想要拍这些照片的小心思小意义，直到现在常年身在异乡，当他回头翻看这些逐年积攒下来的相片，才发现其实在桃树繁花之下留下的是独属于他们姐弟二人的儿时回忆。
0: 所以我经常会跟身边的朋友说，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多拍点照片给他们。就是你当时拍完了之后觉得好像没什么，甚至自己的摄影技术都很差，但是当过了若干年之后，你再次去翻看和回望的时候，那些所谓的摄影技术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就是你留下了某一年的某一天某一刻发生的某一件事，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感动。
1: 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习惯留在自己的身边，拍下你们的合照，也发到我们央视频的我的爱对你说的账号当中，告诉我们你们的故事，一起来听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吧。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这条留言呢，是来自江苏扬州的周兰。他说，读师范的时候，声乐老师让我练《绒花》这首歌，而我总把力气用得太满。老师说，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不用喊，而是要先把气息沉下来。后来我也成了音乐老师，第一次教学生唱的恰好就是这首歌。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老师，也送给教室里那群认真又可爱的孩子们。
2: 所以你看老师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
1: 是的，
2: 您从学生到老师，然后同样一首歌在你手里边起到了一个传承的作用。
1: 是的，我相信等孩子们以后再唱起《绒花》这首歌的时候啊，也许就会想起这位朋友教学时候说过的话。然后还有这些技巧啊、道理啊，都会记在心里，并且再把它们传递下去。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给周兰的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一起来听吧。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来听听河北保定的林秋实的留言。他说，我们厂里有个午休合唱小组，十个人来自不同车间，五月的鲜花是大家最早排会的一首歌。有人记词慢，同事就把歌词超大贴在墙上，有人赶不上节拍，大家下班后呢就再陪着练。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这群有共同爱好的伙伴们，和他们站到一起唱歌的时候，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
1: 啊！特别喜欢他们这个合唱小组啊，因为大家都能抛开工作的身份，就为了一个同样的爱好忙活着啊！这种纯粹又热闹的氛围，难怪这位朋友能够觉得自己找回了念书时期那种无忧无虑的氛围感，是不是？那就让我们送上这首《五月的鲜花》，也希望你们这群小伙伴常有歌声相伴，也能永远留住这份简单真挚的欢喜。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认识央友圈的朋友旗开得胜。他说我很想听真心英雄，想把它唱给努力的人。小学的时候我英语很差，有一次听写只对了一个，我拿着那张没有分数的听写纸问老师，老师，为什么我没有分数？老师说你错了这么多，我怎么给你打分啊？后来经过我不断的追赶，终于听写全对了。这首歌也陪我走过了那个阶段。
1: 还有一位央友圈的好友柯于安留言说，妈妈一直很喜欢真心英雄，妈妈说这首歌是她的力量源泉，她说平凡人也能做自己的英雄，这份勇敢也一直感染着我。
2: 那刚才听完这两条留言呢，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我还是挺有触动的。你看咱们这位旗开得胜，他在听见老师直白的评价之后，并没有陷入自卑的内耗当中，反倒是把挫折当成了突破口，沉下心逐个的去攻破啊这个单词的难关。其实很多成人的底气就是从这样一次所谓的不甘心开始积攒起来。
1: 是的，而且我很喜欢刚刚柯于安妈妈说的那句话啊，英雄他不只是宏伟叙事当中的形象，他也可以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啊。每当我们遇到难关的时候，我们只要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2: 对，
1: 那我们就是此时自己的英雄。
2: 然后默默地告诉自己，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

0: 好听的歌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云南昆明的谢雨晴，他留言说，大学宿舍里四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有人爱早起，有人半夜还在追剧，却莫名其妙的因为一只旧手鼓成了好搭档。周末我们轮流学节奏，另外三个人跟着乱唱，把隔壁寝室的同学都吸引来当观众了。毕业后大家去了不同的城市，我想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我的室友们，祝大家的每一天都有手鼓相伴的快乐节奏。
1: 这就是宿舍生活的妙处，就是作息不一样啊，口味也不一样，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只老旧的手鼓能成大家快乐的源泉，对吧？
0: 的、嗯、我们把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送给雨晴和他三位可爱的室友啊，也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永远有那种敲敲打打的热闹轻松欢喜。
2: 打起手鼓唱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属于海南海口许安然的这首人生主打歌叫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说小时候啊，住在我隔壁的福阿姨会编斗笠，她总是习惯一边压竹篾一边哼着万泉河水清又清。他还会把自己编好的小号斗笠送给我们几个孩子遮太阳。去年回家我碰见了他，他那爽朗的嗓门依旧没变，所以想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也送给那些把左邻右舍当自家人的老街坊。
1: 这段回忆特别的有画面感，孩子们在门口跑，然后长辈坐在屋檐下面忙着手里的活，哎，谁家要是缺点什么，隔壁一句招呼立马就送来了，大家的门常开着，然后心也挨得特别近。
0: 所以我想许多年之后安然这样还能非常清楚地记得阿姨送给他那小号斗笠，那他记住的不只是斗笠，还有阿姨啊，质朴亲切的真心。那你都回去了，不是空手去看阿姨的吧？
1: 教你呢啊，我们赶紧把这首万泉河水清又清送给福阿姨和老街坊们吧，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安快乐和睦幸福。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58-0199，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严唱你好，
2: 春风千里，声浪滚烫，
3: 我不会走。
2: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现场会

场朋友的声音。全场的朋友们一起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6: 哎，
7: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55。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

0: 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